0: 吃饭店，阿姨给这个做什么的？他喊你做的是那个什么？
1: 啊。
0: 吃饭店，但你要是，吃饭店他喊在对，规定下规定的嘞。你怎么听的？阿西这阿达，那些是做这嘞？伊做是给都是嘞，听个一种大那个什么？那个吃的。吃不了的，一起在一块看看，喊你给掉了，剩下的东西，阿姨给掉给谁的？太好听了，这是你的，幸好还想东西也想想太甜，但是你阿太甜，但是在哄你来是，哎是，没也你阿那个呢？什么你没吃给的？没吃，我这个吃也。我说去考他班，他那年是内地的样子，没到考那里去，考不那里去，投那里去。遗憾呢，他们当时说希望他有个成绩，他就二来是挺厉害那的呢。
1: 那这种他的，哎，我出去，我看这是你个错，你把错让，把错让他了的，他那没有他给他来的。哎，可以，你说他看的厉害的，那是好跳的，那难当的呢。
0: 和他来得的婚来了，他是那他是和那的时候就他，什么鞋子啊？我晓得，是他去买那银子的，印度拿的，不对，印度拿的，突然你从家里去啊？你怎么先去什么大厅？我讲银子。银行来谁的还得，是二十个亿啊，得点了点多，身体也多，很大点是。什么就拿来回来的，就是嘛。说一百个点的，拉大个点多，肯定的，拉啥都能吃。有，他八个点多，然后高的盈利，粗的盈利，什么样的生意去？苦也干定了什么？喊你说，喊你一啥单的说，什么事情哪里回来？东西这个得了，什么这个得了？这是台这个的，哎呀，是快乐，先上个最低薪的薪了呢。喊他，喊他就是说那个，那个送东他来，莫大的，哎呀，买的，一定要在客厅是给低那个说那个做他的，那我母还的，我只开的。你可以等一点，我搞我天天是给的，是新手。
1: 那块上是干的，我问你什么难题？
0: 16是我的三十个是我的地里了。一里里地提白，这地就是那个，他都是说呢，他那里是嘛？里地我种，啊，现在我种哪子？你种是他的，种那天你吃些的。一六月我他为什么呢？一给张他一是他里地里地个村里地是大地耕地啥的，一口好干死来嘞，人苦个啦，还干死来，你说什么大危险？一口清水吃一地他清水吃危险，吃他一地一口。哎，可好？就是来的，你可我啊，你那工作可能啥时候来也得，这工可能啥得婚礼上，那得你去那点上你那的，你说还危险？哎，你大天些些种的挺大些的些，你说你可我个呀，啥也行。第二的大龙桥那个就是大龙，那个给吃下去了，哎，可以一场的实际是他，一看哎。对上的那个，这个他肯定吃些的。你两块的，吃点东西，一种百姓可以吃点东西的，啥子带钱的些的。一种的是过过去那个温泉那种，哎呀，你阿凡给看一看，他听下去，他听下啥？你然后第一天里还给你吃些的，哎呀，你这心更是累的。他那在 티릴러는 사이트에서 타네. 그나 프레스 탈선한다. 에 친다서다 에 디인 클레스데 즉 콜레고 오네디 스쿨 고 오네 이다 스쿠아티나 왕위 에인 인차다한데 에 디에 원모자 차라 숨고 우리 리아마데야 말 그거 그건 사고 오네데 있어 다 가신 거 우리 에이원 에위 위즈니 뭐 기코네디 그거 양 참았어디 아이디아 니체세 디에 하니 에체 데시르 에디아 티후게스네
1: 아니 도스케데노
0: 해 도케게데네 하니 호 에스 에피에 에 인차즈네 가게 코스노스 노 원래 이 공기 그거 원래는 그래서 이선 동해 여기서 도사달레나 다사타 아이야니 에체 이여 에케 이선 하고 이 这个呢，啥像个呀？啥的都记得，啊，没空想，哎，啥也想得多。哎，那个啥也想，啥也想，啥也想呢？啥也想啊？你想，哎，做个呀？啥？个呀？啥呢？哎，哪一通啥都看？个呀？啥？啊，新个一做啥呢？哎，哪一起？来，哎，为什么在这开个去呢？像我。我提那个听，我在那个听，谁给出呢？一张一老啥，还得为什么的？啊，爸的，阿姨的，可以听在客厅，可以听在客厅拉话，听那爱听是，啥的，那还有的，可以等点的也的，我刚我提啊，听那你，哎呀，我刚我提，这个哎呀，听那也的。

0: Bosra yuye, minda sabunke, eki yenda, gerun, consulton. It does since it's a tawatin day in dinner. We don't say the case Joe Sangri with you in the 1957 honey. I don't know what you had to do. So that a cousin lie, don't you in a key? On est tanné que je crois des choses. Et que dit, et que dit. Attends, Yati, I got to go to the car. In that he won't fit in front there and I couldn't. Nick a conine won the dead, I reason what I think he has on it. With a conine will in the Titiane. Yeah, dear, anyhow, let's just like that. Such on there, ladies and all that. And done, you know that we are king on in any. And there, lady, you know. You think, it's a conine won in there. I use a donkey and I go hiking.当然了，当然，其实当那些，阿些些在家做啊，那些什么了呢？在青年中做这种的，这个些工具，这个些，这些全当你的，这些听一听，当然用的青年了，大家说的。哎，有的他，你看看给这的，电视有的呢，阿现在店里的困难很大。
1: 我是有点累的。 我谈理子呢真的寂寞空我来调一下听。他就为什么还让的。他一到会听说个了的也是咋个给厉害的也在那在听你的。他到底听了过他寂寞的个口味听是啥子样的。刚说的呢那是让他呢也为了体会也那空。 一到真的，一到那在地里的痛的，再提上那个家是一个毕竟真的他无有空闲着，那心也是的。一到在地里，别个是也别个看他，是我上的，他提的，真的那真的，真的，我上的，他咋的呢？ 一种我做个些农地啊，那个钱控制的，肯定要打进的，那行，那，一年真得种的，一年再得，我干些银钱人给我的，而且我他也是按天子做，做啥空，我可以他买个安呢，他讲电脑地球的，那一种，你哪款小商人一种的啊？
0: 在电影空间中，在作业里看人家的，去年子那天啊，人看真的那个，这个情况在查查题，一人那一学生在中，真的那个点不刚难点，啊，写了点那个，可好？我天，还没体育学通，为啥？各个人家看着，那是要热的。 我听讲在大大看你多一点那里，那没体验，我给家长啊，同同安那体验的一个困难的，那个家长在临时那会上的，给大孙大家的跟那些啊，你爸那个那些那大孙你来大大看。 那大家大家叫那家，我给在等。啊，一种也都没听个，他一第二的时间看他亲戚看来一，一到哪个点了，一用什么的？一种那正八还第二种，啊，电话他呢，也干啥呢？他用个给正八给的，个给的。那他听了他来他。
1: 感情嘛，大家先平常在说给另外一点，但也是给原来的啊，我想那个给嘞，谁呢？他叫他的。那我听看了啥？一段他看了我那有看啥意思？真看了啥？可能先看这点了的。那他提要认个行李，真的要认个行李。
0: 还提这个亲，真正把那点，但是专门打碰海的人，还有四个困难的人，啊，上。那还碰这个现代，那个是个在山里给第二个亲戚接待在那里，啊，你等他提那真带着，让他一下，我提这不碰上的，他请空的，我是一个上的。
1: 我是一个女生，带着那等车站，等车站他那个在谁那卡他？是回去看，我晓得谁啊？我到不了，你是走哪对个？第二个亲，印度那些天气么样？他卡提那个等那上那些种，你把他看那个等那个，结果那大一，他给现在不大，他狂会丢个，给那一带啊，这样的。
0: 那当然，地上那当然好，我当那在带个的，那当然是，那在带啊！你的当跟地铁，跟那真带的，感觉空空的阿空，上那跟带也没空，工资那在带那个带啊，真可，带地掉去。那要是没空，跟那当然在练，那在带的，就往当跟地带铁当跟那个。 当地铁的，伊那真带他带铁的，伊没人在铁上的带铁的，伊个真带那他窝呢，他是这样的，他从他窝着的，跟他在带他，你再给铁，头个些他会停，那一当。 当天从去去说太阳咋带呢？这可见呢，也里面经过天一些那个点。那你的，这都对的，那困难在带跟带个了。那的这通知也是让着我们听，在这种东的上都是的，都是跟我答应那个带呢，他当天带上那带那个，那个人带一片带下去，结果那真带上去。 可真叫哪个种在对呢？我是上次就是冷了，第二次我那两次也差了，就对个。但伢子天是一个干什的？但你的还挺，还万一是好种，种啥阴冷呢？我说那代种给他种困难在对，困难在种个行了。